0: ma peau. Ai-je vraiment eu de la chance? La chance! La chance!
1: 无论小麦、芥麦、高粱，还是野草、玉米麦，长在邻家或者不知何方，我们都来自一个禾面缸。